德里会见了日本众议院议会议员，自民党政调会长，马晓琳英之。普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双方就加强印日战略伙伴关系、推进安全与可持续能源未来合作，以及探索造船领域新的合作途径等交换了意见。普利表示，随着印度朝着能源自给自足的目标稳步迈进，双方在这一领域存在着诸多互利共赢的合作机会。他还分享了近期方日的意见。他还分享了近期访日本时的见闻，并深情回顾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作为年轻外交官在东京工作的岁月。印度担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的第二次九月工作组会议将于明天星期三在新德里，在特里凡德良开幕。为期两天的会议将汇聚金砖成员国代表，围绕劳动、就业和工人福利议题进行讨论。印度劳工与就业部表示，会议期间各成员国将重点讨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市场正规化以及提高妇女劳动力参与率等议题。同时会议还将探讨就业能力、技能 mapping、 技能发展以及数字技术在回籍工人，特别是零工和平台经济从业者方面的作用。该部指出，本次会议将在今天第一次就业工作组会议成果对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优先事项，深入讨论达成的成果，并为金砖就业工作组进程勾勒总体框架。相关拟定成果预计将在第三次就业工作组会议上最终确定，并与今年七月举行的金砖国家劳工和就业部长会议上提交通过。国际劳工组织等全球机构也将参与讨论，提供技术支持和全球实交。金砖国家成员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沙特阿拉伯、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基特多瓦尔星期二在新德里会见了伊约南国家主席兼伊约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印度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双方就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交换了意见。外交部表示，苏林期待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并将参加未来两天的各项活动。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印度歌榜的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第一首是西蒙加拉邦的民歌。

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阅读一下一篇短评。这种短评主要的解释一下一个印度对科研发展的一个贡献。请大家收听一下，主要的说对这次评论有了一些热烈的感受，和其他的一些短评和其他你们的评论也对此很重要。半导体使命打造印度全球芯片制造中心。印度半导体使命是数字印度公司旗下的独立业务部门，旨在发展充满活力的半导体和显示器生态系统，将印度打造成为全球电子制造与设计中心。该使命由全球专家领导，作为半导体和显示器生态系统发展的核心协调机构，与各部委、产业界和学术界开展密切合作。印度半导体使命的主要目标是推动安全微电子技术的采用，构建可信赖的半导体供应链，包括原材料、特种化学品、气体和制造设备等。通过提供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代工服务以及其他支持机制，大力促进印度半导体设计产业的不倍增势增长，同时积极推动本土知识产权生成，鼓励和支持技术转让，建立规模经济机制，开展前沿半导体和显示技术研发，并通过设立卓越中心、国际合作等方式，促进产学研系统协同创新成果商业化和技能开发。印度半导体使命作为半导印度计划的主要机构，已受理并评估了多项申请，同时积极与产业界和显示器生态系统接触，吸引投资进入印度。印度政府已批准总额达76万亿卢比的综合性半导印度计划，旨在构建可持续的半导体和显示器生态系统。该计划为瓦半导体晶圆厂、显示器工厂、化合半导体、化合物半导体、瓦光子学、传感器、半导体封装及设计等领域提供丰厚激励，支持半导体全产业界全产业链发展。印度半导体使命致力于打造结构完全、覆盖全面的半导体与显示器设计创新生态系统，进一步巩固印度在全球电子制造和设计领域的地位。该使命大力促进本土知识产权制造，并推动国内外合作开展研发、联合研发、商业化和技能发展。印度即将成为全球芯片制造中心的愿景正日益成为现实。全球投资者正加速涌入
印度半导体领域全球芯片巨头乔威半导体计划在班加罗尔投资10亿美元建设其最大研发中心，预计将雇佣3000名工程师。美光科技在印度设立封装工厂的决定吸引了更多企业跟进。西姆科技和液化空气等公司已表达了在印度投资意向。知名瓦井源设备制造商制造商迪斯科也在考虑落户印度。这些进展显示印度建设半导体中心的步伐正在稳步加快。印度塔塔集团正与台湾锂晶半导体制造公司合作，在古吉拉特邦投资91万亿卢比建设半导体晶圆厂，约产能达5万片晶圆。塔塔半导体组装与测试私人有限公司还将在阿萨姆邦莫里冈投资27万亿卢比建设半导体工厂。美光科技位于萨南德的28亿美元工厂已于2026年2月28日正式启用。该设施专注于动态随机寄存储存储器与 NAND 产品的组装测试标记和封装，主要服务人工智能及其他高科技领域。卡颜色科技位于萨拿德的工厂已于2026年3月31日由总理莫迪亲自揭幕并投入运营。这是印度本土芯片制造迈出的重要一步。这些发展表示着印度在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莫迪总理在揭幕仪式上表示，此前在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人工智能影响峰会已向世界展示了印度的人工智能能力 AI 能力。在短时间内，印度半导体计划已吸引多家跨国公司巨头入驻。专家认为，这将帮助印度逐步建立起完整的半导体生态系统，长期来看有望打破中国和台湾在该领域的长期主导地位。专家预计这些项目将直接创造数千个高端技术就业岗位，并间接带动近6万个相关就业机会。印度利广播电台听。

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你们可知道，在印度，每年不是在十月份，就是在11月份，人们都要庆祝灯节。在这一天里，印度教民祷告财神上帝。人们有一种信仰，就是在这天，如果家家户户点上灯的话，财神上帝才会踏入各家各户的门，并给大家带来幸福。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这次节目里，我们给大家播送一篇介绍传统灯节的比哈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带来幸福的妻子。有一个贫穷的婆罗门人，他的妻子辛勤劳动，但只能以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有一天，婆罗门人的妻子劝告丈夫去通知各家各户把垃圾都堆在他家的门外。这一劝告无疑是奇怪的，但他的丈夫相信自己的妻子，他不在意到村子的各家各户去。在一堆垃圾里，妻子发现了一条死蛇。一位富商的妻子特别喜欢首饰，在他的所有的项链里，有一条是他特别珍爱的。有一次在河边洗澡时，他把项链放在了河岸上，一个风筝飞扑下来，把项链带走了。

0: 当风筝带着项链飞走时，他发现了死蛇，并把项链留在了死蛇的旁边。等富商的妻子洗完澡后，发现项链不见了，很着急。为此，富商敲着锣，到处宣布说，谁发现了项链，就给予重赏。婆罗门人发现了项链，就在靠近死蛇的垃圾堆上。他的眼睛发出了诱惑的光来。可是他的妻子决心一定要把项链归还给主人。婆罗门人的妻子早上洗完澡后，给黑神上帝做了每天的祷告后，穿上黄纱丽，带着项链到了富商的家。富商看到遗失的项链被找了回来后，非常高兴，并恳求婆罗门人的妻子接受重赏。那个妻子回答说，先生，只有你既不生气，也对我所喜欢的东西发誓三次，我才会提重赏的事。富商从容地笑了，还发誓了三次。那个妻子要求说，在灯节之夜，只有他的家才能花灯结彩，其他人的家，甚至富商的家，都应保持黑暗。富商并不喜欢这个想法，但他不能打破誓言。富商批准了那个妻子的要求。第二天晚上的灯节，那个妻子在他家的周围点上了许多油灯，并把门关得很紧。每年财神上帝都要从他的天堂御处下凡。这次下凡时，他发现村子里到处是一片漆黑，而只有一家灯火辉煌，这就是那个妻子的家。财神上帝敲了那个妻子的家门，但他没有开门。他说，神母，我们很穷，我们不可能祷告您，请不要到我们家来。财神上帝走了，去找别的地方去了。由于全村的人家都处在一片漆黑的状态里，上帝只能还返回到那个妻子的家。上帝恳求那个妻子开门。那个妻子对上帝的恳求没有抱任何同情心。他说，神母，您必须保证给我们很多财产，这样我们才能诚挚地祷告您了。上帝回答说，可以，我的孩子，你将有很多很多财产，并在将来永远由上帝保佑你。从此，婆罗门人和他的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他们把自己献身于上帝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比哈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带来幸福的妻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教育部达尔曼达拉普拉丹重申，政府致力于在印度建设强大的科研与创新生态体系。印度国防部已与印度巴拉特电子有限公司、海德拉巴分公司签署合同，为印度陆军采购五套地面机动电子系统。印度国家部长又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 接下来印度担任国家金砖国家主席国期间的第二次就业工作组会议将由明天在特里范德兰开幕。是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部长哈迪普辛格对此新德里会见了日本众议院议员。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你们非常感谢你们对我们表示的一些合同主要的是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如果你们有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janice@gmail.com，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坦钦的西塔尔。

0: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船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感到另一条船撞到了他的船。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准备对胆敢打扰他沉思的船夫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船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和尚实现了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击中一个外部物体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船，愤怒就在我的内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首任尊敬的藏宗老师曾经在善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禅宗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
2: 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
1: 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
2: 当然是我的祖父，
1: 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
3: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论扎是一个安德拉邦的民间乐器，论扎讲故事是一种民族表演艺术。从几世纪以来，演这种艺术的人叫伦扎瓦鲁或伦扎。伦扎只给了他们的传统顾客做

表演。他们的老顾客是有五种艺术的才能，这些是木工、铁工、铜工、金工和雕刻。结果伦扎是依靠的表演中心。就伦扎的来源有一篇故事，据说维什瓦卡玛上帝统治世界时，有一个恶鬼叫伦扎卡苏拉，他给所有的神和人民创造很多问题，人和人都没能控制他。然后所有的神到最高神请他的帮助。维舍卡玛保证消除这个恶鬼的恐吓，然后维舍卡玛到了恶鬼的堡垒，叫他作战。恶鬼笑他，叫他立即离开他的宫和救助自己的生命。实际战争开始之前，他们之间争了一段时间，然后维舍卡玛跟他进行了猛烈战争，把恶鬼伦扎卡苏拉切成小块儿。伦扎吸最后一口气之前，理解了最高神维舍卡玛，他请求他死后把他的遗体用于为建造一个大乐器，让他自己的子孙演奏他，将维舍卡玛的伟大故事和维舍卡玛的子孙每年给他们补偿。结果这个乐器叫伦扎，甚至到今天此乐器是非常大，4尺高，上面的转盘是2尺，下面的是10英寸，演奏时直立放它。首先在天堂演奏这个乐器时，甚至神也没能忍受，因为声音非常大，和大山开始落下，怀孕的妇女子宫脱垂了。这时帕瓦提女神诅咒这个乐器的下部分该消灭，和声音降低到人民能够忍受的水平。最后此乐器从天空来到地球上了，虽然他的声音还高，他还有悦耳的音调。伦扎每年一次访问他们的顾客，一般此访问1月份开始，到6、7月份才结束。不过伦扎和他的顾客不多的地区里，每年或者2、3年一次有这种访问。伦扎进一个故乡时，先演奏注意音调。他们首先到村长的家，他们高高兴兴地跟顾客一起吃饭。维舍卡玛像他自己的忠心子孙一样尊重他们。伦扎唱歌通知当天晚上有节目，表演当天晚上9点开始，并继续到第二天清早。他们喜欢讲维舍卡玛的神话，此外他们还讲摩诃婆罗多的很多故事。
讲故事的这种表

0: 表演是特殊的，他们用的乐器也就是轮扎，他们不用任何其他乐器。有一个演员和一个歌唱家讲故事，演员一继续故事自己询问自己时也可以唱歌。看自己询问自己好像两个演员在讲故事，每一个演员用不同音调唱歌，他表演时还演奏乐器，以及像两个歌唱家一样讲故事。一个艺术家的表演等于三四个艺术家那样表演的本能。轮扎表演的另一个特殊性是，艺术家可以创造其他乐器的声音，这包括有32种乐器，他们还可以创造军队前进、火车轮渡、用棒子打和跳舞的声音，他们也可以创造其他语言的声音。传统轮扎还活着，共有15到20个家庭，他们的顾客得到钱和能够圆满的生活。还有很多维舍卡玛想听这种音乐而支持这些艺术家。除了固定的顾客以外，轮扎不要向任何其他人面前做表演，有民间艺术表演时也有他们的参加，但是他们保证在观众当中有他们的顾客中心的人。轮扎这种艺术走向忘却的方向，只有老年艺术家还做出表演，第二代人对于这种艺术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转向其他专业，如采访、木工业等。政府传统的顾客中心和群众有责任保护这个传统艺术，以吸引青年人学习这种艺术，可以举行一个训练班。非政府组织可以鼓励青年人，而意图保护国家遗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轮扎讲故事的传统，是孟秋霞播送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Bihar 邦的 Bhojpuri 民间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波吉布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安宗面。

印度德里, 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收听 Bihar帮的民间歌曲。 Bihar帮的人民用 Bhojpuri 方言为自己的语言。 Bihar帮位于 印度中东部, 安宗面积, 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 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Bihar Bang 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时佛教创造人释鸠牟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后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陀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 Bihar Bang。

0: 巴巴的的绕进诸王通建车内帮的将太鲁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生命印记。在地理上，该帮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降立的郭达瓦利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它有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沃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群扎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潮湿到长芦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杰、拉莫诺米、克里施纳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鲁古人的 今年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康尼斯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达拉邦是由些个人播讲的。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嘎瓦里歌曲。嘎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坊间歌唱的一种形式，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斯大陆的乐器使用，在巴基斯坦的邦加布邦和辛德省特别受欢迎，在印度海德拉巴、新德里、旧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北部是非常有名。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莫沃尔花园。春天是四个菜季中的温和时间，是冬季和夏季之间的过渡时期。春天广泛地被认为再生和更新的时候。在对群的具体定义，根据当地的气候、文化和风俗有不同。气象学家一般的把季节分成四个部分：春夏秋冬，这是按一个月的平均温度划定的。最热的几个月是夏天，最冷是冬天，期间的差距是春季和秋季。在印度，二月到三月的时间是春天，春天开始就盛开各种各样的鲜花，我们都喜欢看盛开的那些丰富多彩的美丽花朵。原来莫沃尔花园是由伊斯兰分割的建筑，波斯园林对它的影响很大。七典型功能包括水池、喷泉、里面的花园和运河。有些地方的花园有高度纪律集合。在古代典籍中已经有大堂的概念，除了花种和树林，随着时间的传递，花园有八卦和黄道的设计。莫沃尔认为数字八和九为吉祥，所以园林建造中可以看到八角池。印度总统府的莫沃尔花园是二月到三月访问的一个有趣地方。毗邻总统府主楼的莫沃尔花园占地15亩。这个花园是莫沃尔和英国式风格的结合。莫沃尔花园是由埃德文·卢敦为哈丁夫人设立的，所以有英国园林风格的同时，可以看到莫沃尔式的运河、喷泉和露台。莫沃尔花园分成三个部分：长方形圆形花园叫珍珠园和蝴蝶园。莫沃尔花园有四个水道，交集有莲花形的用红色砂岩制的喷泉，周围的郁郁葱葱的绿色和五颜六色的花加起花园的美丽。莫沃尔花园的特殊是它保有的各种树木和花本的种类繁多，各种花朵包括万寿菊、玫瑰、九重葛、天为蓝、菊花、罂粟花等等。 三月份一切花朵盛开，美丽雄伟的沉默的环境中，心灵感到非常舒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补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莫卧儿花园。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

0: 因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羊骨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她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他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他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他的后面。他问别人，他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他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最小的种子是一种陆生的懒科植物的种子。这种植物名字叫斑叶懒，植株矮小，具有短的根状茎。九月开花，花白色，小而芳香，它的种子没有皮乳，种子数量很多，但非常细小，小的像灰尘一样。每粒种子只有200万分之1克重，因此用这些种子来繁衍后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用五性的分枝法来繁殖。自从1960年莫瑞尔首先成功的用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进行试管繁殖，目前已经发展到大约有35个属、150多种的懒科植物，可以用组织培养的方法来大量繁殖，使懒花生产达到了工业化。试管懒花也已经商品化。新加坡已经用组织培养。

0: 等方法，每年外销兰花创汇200万美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Daily 广播电台，中央都时间5:15到6:45，还是6到17:30响。亚洲播送到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年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年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翻唱播放的全年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本日拉维圣歌坛的一个古典乐器，请你们享受。

0: 印度的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翁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那匹骏马。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翁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翁真是几糊涂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翁的儿子因为腿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战死了，老翁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的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
1: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哈利用这人的艺术上课，请你们享受。